是 gold daggers in their loft， 笑中全是刀。Their teeth， 他们的牙齿 white glistening， 全是白里里的排。They're all cannibals， 这就是吃人。